0: 哥哥、小姐姐们一对一为您服务，帮您选到最适合的产品。本周端午节，下周日父亲节，现在下单刚好赶在节前收到，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朋友，都是一份带着健康和祝福的实在好礼。最后，小牛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也提前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虽然咱们在新西兰过的是冬季版的端午和父亲节，但那份对家人健康、长辈长寿、父亲安康的牵挂和祝福，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吃好喝好，身体倍儿棒，这才是最实在的。好，今天的纽华好物就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小牛继续陪您淘遍新西兰好物。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电台，我是小牛，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冬日温暖，端午安康，父亲节快乐。咱们下周见。
1: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2: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3: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5: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0: 大家好，我是晴晴，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每周的这个时间，我都会在这儿为您翻开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无论您此刻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上准备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希望我的声音能在这个南半球的冬日给您带来一段温暖而有力量的陪伴。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6月中旬，新西兰的冬天已经彻底站稳了脚跟。早上出门，车窗上结了一层薄霜，草地上的露水到中午都化不开。但你知道吗？越是寒冷的季节，人越需要一些滚烫的东西，一碗热汤，一条毛毯，还有一本让你读到心里发烫的书。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可能是近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具震撼力的一部作品。它在中国最大的读书社区豆瓣上获得了9.4分的逆天高分，超过90万读者为它打分。它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球售出超过2000万册。它被张艺谋导演改编成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拿下了评审团大奖，那是华语电影第一次在戛纳获得如此重要的奖项。但在所有这些光环背后，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一个老人，一头老牛，和一段跨越了半个世纪的人生。这本书就是余华的活着。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余华。在中国当代文坛，余华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一个紧邻杭州湾的小县城。他的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是护士。童年的余华家就在医院太平间的对面，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那里。这个独特的成长环境让他从小就对生死有了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坦然。他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后，他在镇上的卫生院当了5年牙医，拔了上万颗牙。后来他回忆说，有一天他看着街上那些悠闲的文化馆工作人员，心想我也想过这样的日子，于是开始写小说。1983年他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但真正让余华走向世界的是1992年出版的《活着》。这本书诞生于一个特殊的年代，
5: 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余华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当时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里的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陷他而去，但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这首歌深深触动了余华，让他决定写一部小说，讲述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故事，不是对抗，不是屈服，而是活着本身。活着出版后，几乎横扫了所有能拿的奖项。在中国，他获得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在国际上，他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这是意大利最高文学奖之一。余华也凭借这部作品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的当代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说，余华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身上蕴含的伟大力量。纽约时报评价，活着是一部用最朴素的语言写出最深刻人生的小说。而我想说的是，这本书余华是用血写出来的。有人说，余华写活着的时候，写着写着就哭得不能自已。他不是在创作一个故事，他是在把一把刀子磨得锋利，然后一刀一刀地剖开生活，让你看到里面最真实的样子。好，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故事。我要提前说一句，接下来我可能会讲到一些令人心碎的情节，但请放心，这本书带给你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故事的主人公叫福贵，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福气的福，富贵的贵，但他的命运和这个名字恰恰相反。小说的开头设置得非常巧妙，叙事者我是一个到乡间收集民间歌谣的年轻人，在田间地头我遇到了一个叫福贵的老人，他和一头也叫福贵的老牛在耕地。老人开始给我讲述他的一生，于是一个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故事缓缓展开。福贵出生在地主家庭，年轻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他逛窑子赌博，最终把家里的百亩田产全部输光了。他爹被活活气死，怀着身孕的妻子家珍被老丈人接回了娘家，福贵从少爷变成了佃农，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但这也是福贵人生转折的开始。家珍在娘家生下了儿子有庆之后，带着孩子回到了福贵身边。他说，我就是想跟你过苦日子。福贵开始踏踏实实的种地，虽然穷得叮当响，但一家人在一起，日子也算有了盼头。然而命运的齿轮刚刚开始转动，福贵的母亲病了，他去城里请大夫，结果在路上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一去就是2年。等他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家，母亲已经去世了，女儿凤霞也因为一场高烧变成了聋哑人。你以为这就是最糟糕的吗？不，还远远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3年自然灾害，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普通人。福贵的儿子有庆，一个活泼健康的孩子，因为给县长夫人献血，被抽血过多，死在了医院里。那个场景，余华写得克制到了极点，但每读一次，心都会被撕碎一次。福贵抱着儿子的尸体，一个人走在回家的夜路上，他说，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后来女儿凤霞好不容易嫁给了一个善良的搬运工二喜，过了一段还算幸福的日子，但凤霞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死在了产房里。不久之后家珍也走了，她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么多年的苦难和接连失去儿女的打击，终于让她撑不下去了。再后来女婿二喜在一次工伤事故中丧生，福贵一个人把外孙苦根带回了乡下，爷孙俩相依为命。日子苦是苦了点，但有一个孩子在身边，总归是有个念想。可是有一天苦根生病发烧，福贵心疼孩子，煮了一锅豆子给苦根吃，这孩子从来没吃过饱饭，一下

子吃多了，撑死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福贵的最后一个亲人是被豆子撑死的。到了故事的最后，福贵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父母、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全都走了。他用攒了大半辈子的钱买了一头即将被宰杀的老牛，给他也起名叫福贵。从此一个老人一头老牛在田里慢慢走着。书里福贵说了这样一段话，每次读到这里我都忍不住放下书安静地想一想。他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这就是活着。你可能会问，晴晴，你为什么要推荐一本这么虐的书给我们？别着急，听我慢慢说。没错，活着是一个充满苦难的故事，但如果它仅仅是一部卖惨的小说，它绝不可能成为世界级的经典。在我看来，这本书至少有三个层面让它超越了悲情叙事，成为一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第一层是对活着本身的追问，什么是活着？是锦衣玉食、功成名就，还是有尊严的存在、有目标的奋斗？余华通过福贵的一生告诉我们，可能都不是。活着就是活着本身，就像余华在序言里写的，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这句话初看像是一句废话，但你越读这本书就越能体会其中的分量。当福贵失去了所有财富、地位、所有的亲人，他还活着。他不是因为有什么伟大的信念或者理想，他就是活着。而这恰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朴素也最坚韧的力量。第二层是对中国半个世纪历史的民间书写。余华没有正面描写土改、大跃进、文革这些大事件，但他通过福贵一家人的命运，将时代的惊涛骇浪全部还原到了个体生命的尺度上。儿子有庆是怎么死的？是给县长夫人献血死的。这背后是什么？是一个时代的荒谬与荒诞，一个健康的孩子因为要给权贵输血被活活抽干了血。余华不说教，不批判，他只是写。但你读完之后什么都明白了。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它比任何历史教科书都更能让你理解那个时代的温度。第三层也是我认为最了不起的一层，余华的语言。他的文字极简极淡极克制，整本书没有一句华丽的辞藻，没有一处煽情的渲染。福贵讲述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苦难时，语气平淡的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正是这种不哭的讲述方式让读者哭了。这不是技巧，这是境界。余华自己说过，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做减法的过程。在活着里，他把这个减法做到了极致，减掉了所有修辞，减掉了所有评价，减掉了所有眼泪，只留下骨头一样硬的叙述。而正是这种硬，让人读完之后久久说不出话来。好了，聊了这么多书的内容，我想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选择在今天的节目里推荐活着。首先，六月的新西兰南半球的冬天虽然冷，但它有一种独特的美好。白昼虽然短，但阳光格外明亮，空气虽然冷，但每一次呼吸都很透彻。这种冷中的暖，暗中的光，其实正是活着这本书的基调。福贵的一生充满了失去和苦难，但你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极其坚韧的生命力。读这本书，你不会感到绝望，反而会感到一种奇异的踏实。原来一个人可以承受这么多，原来活着本身就是一切。其次，我想对正在新西兰打拼的华人朋友们说，福贵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每个人祖辈的故事。我们的祖辈经历过战争、饥荒、动荡，但他们活下来了，还把我们生养出来，送到了世界各地。读活着，你会更理解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他们为什么那么节俭，为什么那么

默，为什么在巨大的困难面前从不抱怨？因为他们是从福贵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他们不需要说什么大道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道理。第三，这本书非常容易读，余华的文字干净的像被水洗过一样，没有任何阅读门槛。你不需要任何文学知识储备，不需要了解任何时代背景，你只需要坐下来，给自己一个安静的下午或者晚上，然后翻开第一页，福贵就会开始对你讲他的故事。篇幅也不长，小说正文大约12万字，两三个晚上就能读完。但它带给你的东西，可能会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复地在你的心里回响。活着的中文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各大书店和在线平台都可以买到。英文版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都有售。如果你的孩子在新西兰长大，中文不太熟练，可以让他们读英文版。英文版的标题就叫 To Live， 翻译得极其出色。另外，1994年张艺谋导演，葛优和巩俐主演的同名电影，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改编作品，它至今仍然是中国电影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好了，今天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活着，一个老人，一头老牛，和一段用一辈子讲完的故事。余华用最朴素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最深刻的道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在这个寒冷的六月冬夜，也许你可以泡一杯热茶，窝在沙发里，翻开这本书，让福贵陪你度过两个安静的夜晚。相信我，你不会后悔。我是晴晴，感谢您今晚的陪伴。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这里是新西兰汉密尔顿 FM89.0 新华侨生，祝您冬夜温暖，心里有光。我们下期见。

0: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1: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0: 张国清在青海调研时强调，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
1: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
1: 我国首批自研海洋工程柔性智能焊接机器人投用。
0: 一至五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天龙铁路平洛隧道贯通。
0: 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
1: 北京发布2026年第六轮拟共商品住宅用地清单，持续加大占城融合力度。
0: 福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官方通报，东莞地铁2号线东城站有乘客翻越闸机，涉事乘客共计6人，均被治安处罚，并按出站线网单程最高票价向涉事人员足额追缴乘车票款。
0: 医院安排拍片技师代替医师出具诊断报告。河南应灵通报，问题基本属实，已对医院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作出停职处理，并配合调查。
1: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第12届上交会落幕，意向成交项目首次突破600项。
0: 第10届南博会现场签约超257亿元能源项目。
1: 国家统计局数据，6月上旬生猪外三元价格环比下降1%。
0: 成联分会崔东树表示，5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192吉瓦时，同比增长38%。
1: 法治方面，辽绥渝35261船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公布，致8死2失踪，36人被追责问责。
0: 军事方面，汕尾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15日至16日，每天6时至20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进入。
1: 文体新闻，国家图书馆开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
0: 今生育德燕文化主题文化展13日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78件汉唐至民国时期砚台及相关文物集中展出。
1: 2026端午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
0: 李小龙姐姐李秋元去世，享年88岁。
1: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5年规划有助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0: 台湾新闻，毛沪宁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上强调，推动15、1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1: 国际方面，6月13日，王毅在乌兰巴托同蒙古国外长巴特瑟瑟罗举行会谈。
0: 王毅谈中蒙关系，坚定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邻居、好伙伴。
1: 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开幕。
0: 中老铁路2026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
1: 特朗普拟提名其私人律师为联邦检察官。
0: 当地时间6月13日，一架美军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

0: 受轻伤。
1: 13日下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购物中心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的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
1: 伊朗媒体称，伊美协议最终决定仍在审议。
0: 伊朗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
1: 伊朗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使得伊美对话变得不可能。
0: 伊朗革命卫队将领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敌对行动。
1: 伊朗4家银行遭有线网络攻击，未发生客户信息泄露。
0: 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安全利益。
1: 以色列官员警告，美军机占用大量民用机场空间。
0: 以色列总理下令打击黎巴嫩首都的真主党目标。
1: 3月2日至6月13日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称，作为对俄方拒绝停火的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多地发动远程打击。
1: 俄罗斯称，一居民楼遭无人机袭击，已致1死9伤。
0: 英国军方拦截一艘俄影子舰队游轮。
1: 英国一警官涉嫌使用人工智能伪造证据材料。
0: 德国数字化部长已用 AI 写公文遭质疑。
1: 6月14日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扫描政府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
0: 2天内，4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违法被捕。
1: SK 海力士拟将芯片晶圆产能提高到3倍。
0: 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700例。
1: 纽约尼克斯时隔53年再夺 NBA 总冠军。
0: 美加墨世界杯 D 组，澳大利亚2-0战胜土耳其。苏格兰1-0战胜海地。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2: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3: 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新华侨生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4: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主动丢掉这三样东西，人生会越来越好。丢掉家里无用的杂物。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房间越乱，心里越烦。堆满衣物的沙发，塞得满满当当的抽屉，角落里闲置已久的物品，都在无形中消耗你的精力。很多东西总觉得以后可能会用到，于是舍不得丢。可时间久了才发现，那些长期闲置的物品留下的更多是负担。不妨抽个时间好好整理一次房间，把多年没穿的衣服捐出去，把用不上的小物件及时清理。当视线所及变得干净整洁，心情也会跟着舒展开来。整理房间其实也是在整理人生，学会告别无用的东西，才能腾出空间装修。

真正重要的人和事。丢掉消耗精力的他人评价。很多时候，让人感到疲惫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自己就开始反复琢磨，明明有自己的想法，却总害怕不被他人认可，于是做什么都小心翼翼，活得越来越拘谨。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再优秀的人也无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再周全的选择也总会有人不理解。如果总想让所有人满意，最后最委屈的往往是自己。真正厉害的人会把别人的评价当作参考，而不是标准。别人怎么看，我们左右不了，但日子怎么过，却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留给热爱，你会发现，很多烦恼都会随之变轻。丢掉将就的生活方式。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想出去走走，看看晚霞，却又觉得等忙完这一阵再说。心里惦记着学点新东西，培养一个爱好，却迟迟没有下决心开始。偶尔一次将就其实也没什么，可如果习惯了把算了以后再说挂在嘴边，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感受一再搁置。一直将就的人，最后过上的往往是处处凑合的生活。很多时候，你反复告诉自己将就用也行的那个东西，藏着你给自己设下的限制。打破它，不一定是去追求多么轰轰烈烈的改变，而是允许自己认真对待内心真实的需求，不再得过且过。真正爱自己的人，不是一味满足所有欲望，而是懂得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好好吃饭，规律作息，累了及时休息，难过了学会疏解，把时间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和事，让平凡的日子也过得热气腾腾。愿我们都能带着一颗轻盈的心，整理好行囊，重新出发。那些暂时的不顺终会过去，而认真生活的人终将与美好相逢。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0: 心话掐成音乐天神 Rhythm 眼神伴你随行。
1: 看世间百态，听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华观点，我是杰德。
3: 大家好，我是小薇，很高兴又在周一晚上和大家见面了。
2: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周，6月9号到14号，中国、新西兰和国际上都有哪些大事发生。
3: 这一周可真不平静啊，从世界杯开幕到中东局势，从高考结束到新西兰的世界杯首战在即，信息量非常大。

0: 没错，那咱们就赶紧进入今天的节目吧。
1: 杰德，我先来说一个全球瞩目的大事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终于在6月11号开幕了。
0: 对，这可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是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赛制全新升级。
1: 揭幕战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这可是世界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比赛的球场，非常有历史意义。
0: 揭幕战是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墨西哥2-0取胜，胡里安·基尼奥内斯打入了本届赛事的首粒进球。
1: 不过这场比赛也够激烈的，下半场两队加起来有三名球员被红牌罚下，可以说是史上最红的揭幕战了。
0: 哈哈，没错，10人墨西哥击败9人南非，还有开幕式上下齐拉的表演也非常惊艳，把现场气氛推到了顶点。
1: A 组另一场比赛，韩国队2-1逆转了捷克，孙兴敏率队拿到开门红，亚洲球队表现不错。
0: 说起新西兰，全白军团被分在 G 组，同组有伊朗，首场比赛安排在6月16号，就在明天。
1: 新西兰之前只参加过两次世界杯，1982和2010年，六场比赛3平3负，还没有赢过。
0: 不过2010年他们逼平了意大利，带着不败战绩回家，也算是高光时刻了。这次能不能拿到队十首胜很值得关注。
1: 对手伊朗排名世界第21，新西兰第85，实力差距不小，但足球嘛，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0: 希望全白军团能创造奇迹，我们华人社区也在密切关注。
1: 这届世界杯总共有104场比赛，从6月11号一直持续到7月19号决赛，球迷们可有的忙了。
0: 对了，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也很有特色，加拿大的驼鹿梅普尔，墨西哥的美洲豹炸油，还有美国的白头海雕克拉奇，三个东道主三种风格。
1: 开幕式上的无人机编队表演也让人印象深刻，在体育场上空勾勒出 FIFA 标识和大力神杯的轮廓，科技感十足。接下来要说的是本周最紧张的国际局势，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再次急剧升级。
0: 是的，6月10号晚上，美军在特朗普的命令下对伊朗南部多个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发射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
1: 伊朗的回应非常迅速和强硬，6月11号凌晨，伊朗一口气摧毁了18个美军目标，连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三个核心空军基地都被打中了。
0: 更引人注目的是，伊朗还首次把导弹打到了伊拉克北部的哈里尔美军基地，同时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
1: 而且伊朗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这可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国际油价应声上涨。
0: 不过到了6月13号，局势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1: 但伊朗方面对此的表态比较模糊，有消息人士说双方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也有报道称伊朗否认了这一说法。
0: 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反对，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场博弈还在持续，我们继续关注。
1: 可以说中东局势是这一周最牵动全球神经的事件了，对油价、航运、地缘政治都有深远影响。
0: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能源署也指出，在中东冲突背景下，全球能源投资重点正在向能源安全方向倾斜，各国都在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供应链。
1: 是的，新西兰作为一个依赖进口能源的国家，油价波动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也很直接，大家去加油的时候应该都感受到了。
0: 视线转回国内，这一周中国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事。首先是6月10号高考正式落下帷幕。
1: 是的，今年全国有1290万人参加高考，比去年减少了。这是高考报名人数首次告别连续7年的增长周期。
0: 各省份查分时间已经公布，上海最早6月23号就可以查分了，大部分省份集中在6月23号。

0: 3到26号之间。
1: 考完试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不过接下来还有志愿填报这场硬仗要打。
0: 在科技方面，6月11号，中国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
1: 人工智能领域也有新动作。国家发改委6月10号召开了经济形势座谈会，明确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0: 还有，工信部和国资委联合开展了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机器人加速进入作业模式。
1: 这些科技进展真的很令人振奋，中国在 AI 和机器人领域的投入和进展速度都非常快。
0: 另外还有一个民生利好消息，6月 LPR 贷款利率出现了下降，这意味着居民购房成本可以切实降低。
1: 对房奴来说是个好消息，房贷利率的下降能减轻不少还款压力。
0: 还有一条和民生相关的新闻，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约谈了7家涉火车票销售的第三方平台，打击加价售票和搭售行为。
1: 这个太有必要了，买火车票的时候总被各种搭售套路，早就该管管了。
0: 另外，全国小麦收获已经过80%，下播进入高峰，粮食生产形势总体不错。
1: 说到房贷利率，新西兰这边的情况也很受关注。目前，新西兰的官方现金利率维持在 2.25%。
0: 对，央行在2月份和5月份的议息会议上都维持不变，不过已经释放了年内可能加息的信号，主要是为了应对通胀回升的风险。
1: 不过好消息是，房贷续约的人今年实际支付的利息还在下降。BNZ 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2026年还有 68% 的固定利率贷款到期续约。
0: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续约时的利率还是会比之前的低，这对新西兰的房主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利好。
1: 但房市整体还是比较低迷，全国平均房价约91万纽元，年内只微涨了 0.3%， 买卖双方都在观望。
0: 另外提醒一下在新西兰工作的华人朋友，6月1号起，新西兰提高了工签英语门槛，更多中等技能岗位需要满足英语要求了。
1: 投资移民方面也有变化，开放了慈善捐赠选项，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0: 总的来说，新西兰目前的经济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央行释放加息信号，但房贷续约还在降息，房市也在横盘整理，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判断。还有一个新西兰华人都很关心的话题，就是中国外交部对新西兰有关议员窜访台湾采取的反制措施。
1: 是的，6月4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对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台，中方已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
0: 这反映了中新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微妙变化，也提醒我们在海外的华人要关注两国关系的走向。
1: 说起来，新西兰今年的选战也已经拉开序幕了，经济不确定性、生活成本上升，都是选民最关注的议题。
0: 华人社区的投票取向也越来越受到各党派的重视，毕竟我们是新西兰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参与，用选票表达自己的诉求。
0: 还有一个国际财经消息值得关注，欧洲央行近三年来首次加息，这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意义不小。
1: 同时，国际能源署也指出，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下，全球能源投资重点正在向能源安全方向倾斜。
0: 另外，联合国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已经超过1.17亿人，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1: 还有美国中西部遭遇了强风暴，导致大面积停电，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了。
0: 这些国际新闻都在提醒我们，世界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但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心和希望。
1: 最后，咱们聊点轻松的。世界杯已经开幕了，对于在新西兰的华人来说，看球可不容易啊。
0: 是啊，时差是大问题。比赛大多在北京时间凌晨， 新西兰这

0: 边倒是好一些，有些场次正好是晚上和上午。
1: 对，新西兰比北美快16到18个小时左右，所以很多比赛在新西兰反而是黄金时段。
0: 而且今年新西兰也有了自己的主队可以支持，全白军团第三次征战世界杯意义非凡。
1: 明天全白军团的首战6月16号上午9点开踢，大家可以安排好时间一起为新西兰加油。
0: 三个东道主三种风格挺有意思的。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本期节目。
1: 好的，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首先是2026年世界杯开幕，墨西哥揭幕战获胜，新西兰全白军团明天首战伊朗。
1: 然后是美伊冲突急剧升级后又出现转机，特朗普称将签署协议，但局势仍不明朗。
0: 国内方面，高考结束，科技进展不断， LPR 降息减轻购房压力。
1: 新西兰这边利率维持，但房贷续约仍利好，工签英语门槛提高，华人社区关注选战和中新关系。
0: 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记得明天给全白军团加油。
1: 谢谢大家，我是小薇。
0: 我是杰德，新华观点，我们下周再见。
2: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3: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4: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0: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1: 大家好，我是小秋。时光飞快，我们来到了六月的第三周，这一天段可不一般，夏至将至，日照在南半球越来越短，在北半球却迎来全年最长的一天。而人类历史在这个星期里也上演了无数大戏。
6: 没错，这一周有奠定现代法治基石的大宪章，有震惊世界的政治丑闻水门事件，有拿破仑最后的滑铁卢，还有丘吉尔那篇最著名的演讲。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对权力的警惕，对宇宙的探索，都浓缩在这7天里了。
1: 还不仅如此，本周还涵盖了世界难民日、六月节、夏至和父亲节。可以说6月15日到6月21日是一段值得慢慢品读的历史篇章。
6: 那还等什么，小秋，咱们开讲吧。
1: 走起。6月15日必须先从1215年说起。那一年的今天，英格兰国王约翰在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德草地上被一群愤怒的贵族逼着签署了一份文件。这份写在羊皮纸上的文件就是日后被奉为法治基石的大宪章。
6: 大宪章这个名字译得真好，伟大的宪章。它里面的确写下了很多在当时堪称革命性的原则。比如第39条，原文大意是这样的，任何自由人非经同等地位者依法审判或依据本国法律，不得被逮捕、监禁、流放或以任何方式毁坏。
1: 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这不就是后来英美法系中正当法律程序的思想源头吗？在1215年之前，国王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他想抓谁就抓谁，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但大宪章第一次用白纸黑字宣告了一个原则，国王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6: 当然，要说约翰王有多心甘情愿，那是假的。他签完之后没多久就反悔了， 还写信给教皇

0: 请求废除。但在那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大宪章被不断重新确认，重新颁布，他的精神深深扎进了英国、英联邦甚至全世界的法律体系里。
1: 对我们新西兰来说，大宪章的影响也非常直接。新西兰的法律体系源于英国普通法，而普通法的许多核心原则都可以追溯到大宪章。这份800多年前的羊皮纸，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在南太平洋岛国上的生活。
0: 所以说，6月15日这一天真的值得被记住。它告诉我们，法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代人争取来的。
1: 6月15日还有两个有趣的注脚。1752年的这一天，本杰明·富兰克林冒着雷雨放飞了一只风筝，证明了闪电的本质就是电，从此发明了避雷针。另外，1846年的这一天，美国与英国签订了俄勒冈条约，划定北纬49度为美加边界西段，今天的美加边界雏形就此确定。
0: 6月16日，我们先说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时刻。1963年的这一天，苏联宇航员瓦连金娜·杰列什科娃乘坐东方六号飞船进入太空，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
1: 杰列什科娃的故事本身就特别传奇，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苏联工人家庭，父亲是拖拉机手，在二战中阵亡。她从小在纺织厂工作，业余时间爱上了跳伞。正是这个跳伞的爱好，让她从400多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被选入宇航员队伍。
0: 从纺织女工到飞向太空，这个跨度放在今天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1963年6月16日，26岁的杰列什科娃在太空中飞行了将近三天，绕地球转了48圈。她独自一人完成了整个任务。
1: 更令人感慨的是，在杰列什科娃之后，竟然整整过了19年，才有第二位女性进入太空。直到1982年，苏联才发射了第二位女宇航员。性别平等这件事，哪怕在太空探索这样最前沿的领域，也是一条漫长的路。
0: 6月16日在地球上的历史同样震撼。1976年的这一天，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郊外的索维托镇，大约20000名黑人中小学生走上了街头。他们抗议政府强制用南非荷兰语，也就是白人殖民者的语言，作为学校教学语言。
1: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在那个年代还根深蒂固，黑人学生本来就只能在资源匮乏的学校里读书，政府还要强迫他们用压迫者的语言上课，这激起了巨大的愤怒。学生们举着标语和平游行，但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了。
0: 第一个倒下的孩子叫赫克托·皮特森，他只有13岁。一张新闻照片记录下了这个瞬间，一位同学抱着满身是血的赫克托狂奔，旁边是赫克托哭泣的姐姐。这张照片传遍世界，让全人类看到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残暴。
1: 索维托起义最终造成数百人死亡，但它也成为了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转折点。今天6月16日是南非的青年节，也是非洲联盟的非洲儿童日。索维托那群孩子的勇气点燃了改变一个国家的火焰。
0: 顺便一提，6月16日在文学史上还有一个特别的纪念。1904年的这一天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中所有故事发生的那一天。全世界文学爱好者每年都会在这一天庆祝布鲁姆日，纪念这本意石流巨著。
1: 6月17日，我们来说一个改变了美国政治历史的夜晚。1972年6月17日凌晨2点半，华盛顿水门大厦的夜班保安威尔斯在巡逻时，发现地下车库通往楼梯间的门上贴着一截胶带，他以为是维修工留下的，就撕掉继续巡逻。
0: 但他绕了一圈回来，发现门上又被贴上了新的胶带。这一下威尔斯警觉了，立刻报了警。警察赶到后，在水门大厦6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办公室里抓到了5个正在安装窃听器的男人。
1: 看起来就是一桩普通的入室盗窃未遂，但随后的调查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揭开了震惊世界的水门丑闻。原来这5个人和尼克松总统的竞选团队有关。

0: 联，而白宫高层不仅知情，还试图掩盖真相。
1: 接下来两年间，随着《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深入调查，对了，他们有一个神秘线人代号叫深喉，整件事被越挖越深。最终在1974年8月，面对国会几乎确定的弹劾，尼克松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辞职的总统。
0: 水门事件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让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急剧下降，也催生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最有趣的文化遗产是，从此之后任何政治丑闻都喜欢往后面加一个 gate。 今天你说某某 gate，全世界都知道是丑闻的意思。
1: 6月17日，还有一件值得庆贺的事。1944年的这一天，冰岛正式宣布脱离丹麦，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有意思的是，冰岛人选择了民族英雄约恩·西古尔德松的生日作为国庆日。这个只有30多万人口的小国，从此在世界舞台上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0: 再补充一个小知识，1885年的6月17日，法国送来的自由女神像经过长途海运，抵达了纽约港。它被拆成350个零件，装在214个箱子里，后来组装起来，成为了美国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1: 6月18日，在军事史上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日子。1815年的这一天，拿破仑·波拿巴在比利时的滑铁卢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失败。
0: 说起拿破仑，他在此之前的人生简直是一部传奇。从一个科西嘉岛的少年，到征服大半个欧洲的法国皇帝，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改写了19世纪的地图。但在1814年，反法同盟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了地中海的厄尔巴岛。
1: 换了一般人，大概就在岛上打打牌，看看夕阳，安享晚年了。但拿破仑不是一般人。1815年3月，他竟然从厄尔巴岛偷偷逃出来，回到法国。士兵们看到他们的皇帝回来了，纷纷倒戈。拿破仑不费一枪一弹，重登皇位，史称百日王朝。
0: 欧洲各国吓坏了，迅速组成了第七次反法同盟。6月18日，两军在滑铁卢村附近展开决战。拿破仑的72000法军对阵威灵顿公爵率领的68000英联军，不远处还有约45000普鲁士军队正在赶来。
1: 这场仗打了一整天，拿破仑本来有机会赢，但大雨让进攻推迟了几个小时，给了普鲁士军队赶来的时间。到了傍晚，拿破仑最精锐的老禁卫军发动最后一次冲锋，被英军击退。当老禁卫军喊出禁卫军宁死不降，然后成片倒下时，拿破仑的命运就注定了。
0: 滑铁卢之后，拿破仑再次退位，被流放到更远的圣赫勒拿岛，6年后病逝在那里。滑铁卢这个词也从此进入日常语言，成了彻底失败的代名词。
1: 整整125年后的同一天，1940年6月18日，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讲。当时法国刚刚投降，英国孤零零地面对着纳粹德国的威胁。
0: 丘吉尔在那篇后来被称为最光辉的时刻的演讲中说了这样的话：因此，让我们振作精神，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让我们这样塑造自己，倘若大英帝国及其英联邦能够存续1000年，到那时人们仍然会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1: 这篇演讲不仅鼓舞了当时的英国民众，也在人类演讲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范例。丘吉尔用他的雄辩告诉世界，在至暗时刻，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武器。
0: 6月18日还是一个小里程碑，1983年的这一天，莎莉·莱德乘坐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成为第一位美国女宇航员。从杰列·什科娃到莎莉·莱德，太空中终于有了更多女性的声音。
1: 6月19日，这一天在美国被称为六月节。1865年的这一天，联邦军队的戈登·格兰杰少将抵达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向当地民众发布命令，宣布所有奴隶从此获得自由。
0: 可能有人会问，南北战争不是在1865年4月就结束了吗？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不

0: 不是1863年就颁布了吗？为什么到了六月，德克萨斯州的奴隶才获知自己自由了？
1: 这正是六月节让人心碎的背景所在。德克萨斯是美国最偏远的蓄奴州，联邦政府的政令传到这里非常缓慢。更残酷的是，许多奴隶主明知奴隶已经获得自由，却故意隐瞒消息，继续压榨劳力。所以